0: 大家好，我哋系
1: CEO Star。
2: 哦，俾你哋讲咗，
0: 地球保卫队保护地球呢样嘢咧，真系唔系一两日可以做到嘅。头先经历咗啲好沉重嘅状态啦，摆埋一边先。依家 CEO Star 嘅演唱会，依家正式开始。
3: 听见 Cattle Star 喺 CJSW90.9FM Radio。头先你听 CEO Star 系日无头圆，歌名。And the album is CEO Star 集合吧，演唱会2021年 live album。And 上一首歌系叫做星期日。星期八是 Anne 的唱片和歌名，最上一首歌是日常包住你，在2014年的唱片叫做等等。现在是8:17，下一首歌是叫做柔情岁月，是 Dear Jane 的唱的 Eagles。